0: 在七天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A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南昌绕城高速公路的温段 K53 至 K58 公里处等多处路段因中分带流动性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正常通行。修大高速公路同万段 K82 至994公里处和主线往76021杭昌高速长沙方向进行封闭施工，预计7月15号18时结束。南昌市的西湖区建设西路，那么龙河路口至安市路口因雨水改造工程，7日起至7月7号禁止机动车东往西方向施工，过往车辆可经红城路、观营路、安市路等绕行。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的，全省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向白天东南风，夜晚东南风，风力全省小于3级。南昌多云，24度到32度，九江多云，25度到32度，景德镇晴，23度到33度，宜春多云，22度到33度，萍乡多云，25度到33度，新余多云，25度到32度，吉安有雾，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25度到32度，鹰潭多云，25度到32度，抚州多云，25度到32度，赣州多云，26度到32度。那么说到健康主食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糙米、燕麦，其实杂豆才是营养均衡的健康主食。对此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蔡霞介绍，菜豆包含了红小豆、绿豆、芸豆、秧子豆、干豌豆，它们营养丰富，控糖控脂效果出色。杂豆皮中含有大量多酚、脂酸、皂苷等物质，对消化能力正常的同学来说呢，摄入适量有助于预防三高，即便只喝煮豆汤，对控血压血脂有好处。
6: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8: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二，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海涛。
2: 青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思，下有千岁灵。自性得酒药，为人至颓林。小草有远志，相依在贫生。依合不并世，深根且固地。人言可依国，何用太早计。小大才则疏，气味故相似。
1: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任北京国子监教授时，写了一封信给正在徐州的苏轼，并附上古诗二首表示自己的倾慕之情。苏轼也贺了诗，两位诗人从此相交，终生不渝。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散文家、诗人。他早年政治上偏于保守，因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屡遭贬斥，历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处的地方官，较关心人民的疾苦，做官时也做了一些好事。苏轼是宋诗革新的主将，他的诗内容比较充实，想象力丰富，豪放自然，艺术形式变化多端，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后人比之为

0: 宋代的李白。黄庭坚的这首诗用笔体，以剑松喻苏轼，为其虽大才而不得其用，却声名远播，又以徒思自喻，希望自己能与青松长久相依，在这里表明了黄庭坚虽为小草，却有远大的志向，与苏轼一样具有一国的远大抱负。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目前的连平高速因萍乡绕城高速需要施工，那么 K48 加850公里处至 K38 加700公里处源头互通至萍乡南互通区域莲花往上里方向主线进行封闭施工。修大高速同万段 K82 加994公里处同古东收费站互通往长沙上高速以及主线往G6020航长高速长沙方向进行封闭施工。南昌市的西湖区建设西路龙河路口至安市路口路段因雨水改造工程施工，即日起至7月7日禁止机动车东往西方向通行，过往车辆呢可经过红城路、欢迎路、安市路等通行。那么大雾影响，受到早晨大雾天气影响，吉安市新干线、霞江线以及赣州市定南线等地已经发布了大雾黄色或者橙色预警信号，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至500米的大雾。

0: 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社交媒体上滚动的热搜，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爆梗，口号式的生活小贴士，在注意力经济和情绪传播的夹击下，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和观点吞没，很容易迷失在数字丛林里，无法辨明真相和重点。在这个不确定性愈发凸显的时代，我们急需重新确立哲学思维的价值。在这本书中，英国畅销哲普大王朱利安·巴金尼重新梳爬了20年间对58位全球当代顶尖哲学家的访问，勾连起100余位哲人的思想火花，淬炼出12条明晰思考的关键原则：集中注意力，质疑一切，包括你的质疑本身，推敲每一个步骤，遵循事实，使用准确的语言，兼容并蓄，全面思考，学些心理学，捕捉重点，培养自知之明，独立思考，但不要独自思考，把万物联系起来，永不放弃。从青霉素的发现到有机食品的争议，从性别议题到公共卫生问题，朱利安·巴金尼以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句为索引，通过大量真实案例的解析，阐明这些关键原则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引导我们得出更理性、更深刻的结论。12条清晰思考的黄金原则，12种解决生活问题的普世方法，12项抵御信息轰炸的思想武器。朱利安·巴金尼邀请我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养成哲学式的思考的习惯。这些原则不仅可以让我们辨明信息的真伪、观点的正谬，还能够指引我们解决职场焦虑、数字倦怠等实际生活问题，过好自己的生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南昌绕城公速乐温段 K53 至 K58 公里处塔城枢纽至进贤服务区间多处路段因中温带流动性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正常通行。沪昆高速离温段受义南高速新建枢纽施工影响， K579 公里至580公庄处归丰服务区至桂溪服务区双向占用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一二三车道正常通行。西湖区建设西路龙河路口至安市路口路段因污水改造工程施工，即日起至7月7日禁止机动车东往西方通行，过往车辆可经红城路、观营路、安市路等绕路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好的，厚德精英求上心。各位，江水民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全省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向白天东南风，夜晚东南风，风力全省小于3级。南昌多云，24度到32度，九江多云，25度到32度，景德镇晴，23度到33度，宜春多云，22度到33度，萍乡多云，25度到33度，新余多云，25度到32度，吉安有雾，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25度到32度，鹰潭多云，25度到32度，抚州多云，25度到33度，赣州多云，26度到32度。

0: 各位，室内温差较大，若冷风直接吹到我颈部，会导致你血液急剧收缩，引发脑部供血不足，甚至中风。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中南大学雅湘医院、江西医院神经科内主任曹文峰提醒各位，空调温度应该设定在26度左右，不要贪凉，别让空调风对着人吹。进空调房的时候，可以在门口稍作停留，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刻重点关注。6月2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专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6月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人造太阳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超导磁体成功下线，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快递在线条例实施一年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程度高达86%，同城快递循环包装使用率占比高达10%，绿色物流建设显著提高。6月28号，江西多地启动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各级教育部门组织专家团队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咨询，帮助考生科学规划志愿方案。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4: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南昌市的建设西路龙河口路段至安市路口，6月27号呢，因于污水改造工程施工，禁止机动车东往西方通行，预计持续到7月7号。绕行路线是红城路、观营路、安石路。经开区英雄大道皇姑路口至金港路口快速化改造工程部分路段呢是全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通行，持续至10月至12月不等。绕行路线庐山南大道、方志敏大道、经开大道、金山大道。高速方面情况，G6001南昌绕行高速乐温段多处流动性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正常通行。G60沪昆高速黎温段东乡站附近标化施工交替占用多条车道。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

0: 至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人的菜市场，当地人都在吃什么。没有哪里会比菜市场更能反映出一地的饮食风俗了。云贵的奇鲜，两广的滋补，中南的香醇，江南的甘美，西北的质朴，好吃又会吃的中国人总是能够在独有的产出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享用美食。小小一座菜市场记录的却是一地的风土变迁与味道传承。作者深入游览富有中国乡土特色的13个菜市场，介绍每一座特色市场中在售的时令新鲜独特食材，描写与食材美食相关的人文生活纪实，围绕吃得鲜、吃得美、吃得意义，带久居城市的都市人体验当地与众不同的风味人情，同时用富含日常气息的笔触讲述千奇百怪的原始食材如何演变成一道道地道美味，又如何在现代化厨房中获得滋味升华，传递食物当中所富含的生机流转与不息星火。又是一年春来到，最美不过菜市场。中国人的菜市场这本书是游记也是实记，既新鲜也既乡愁，每一张图片都在记录地道风味，每一段文字都在讲述市井生活，他们热烈又细腻，平凡又真诚，烟火人间中的有滋有味才是中国人的菜市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的，今天是周末呢，南昌市整体路况比较通畅，各条主干道车辆不大，没有出现明显拥堵。先说西湖区建设西路龙河路口到安顺路口这一段，从昨天开始进行了雨污水改造施工，机动车呢由东往西方向禁止通行，预计持续到7月7号。需要走这条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红城路、观音路或安顺路绕行。南昌绕城高速路文段塔城枢纽到进贤服务区、姚北收费站到姚湖收费站多个区间，目前正在进行中温带和中央绿化带的流动性施工。施工期间呢，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夜间不施工。高速公路情况，沪昆高速黎文段东乡服务区附近双向中温带正在施工，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另外，归丰服务区到桂溪收费站往南昌方向、上海方向进行新建枢纽施工，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一、第二车道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全省天气。全省早晨部分地区有雾，白天东南风，夜晚东南风，全省小于三级。南昌多云，24度到32度，九江多云，25度到32度，景德镇晴，23度到33度，宜春多云，23、22度到33度，

0: 萍乡多云，22度到33度，新余多云，25度到32度，吉安有雾，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25度到32度，鹰潭多云，25度到32度，抚州多云，25度到32度，赣州多云，26度到32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刻重点关注。6月2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增速较前四个月加快了0.6个百分点。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量突破了1亿人次，自开通运营以来，日均开行列车增到35对，年均旅客流量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1%。中国科研团队构建真菌王国数据库，整合全国菌谷物种分布、形态特征以及毒性信息，为公众提供权威识别指南。6月28号，南昌市启动了2026年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行动，首批10所中小学引入了 AI 教学辅助系统，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智能作业批改。
2: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FM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05分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应急关系你我他，应急就在你身边。本栏目是江西首档应急类广播专栏，播出时间呢是每周日10点到10点30分。好，进入本周应急资讯盘点。首先重点关注，6月23号，省防检救灾办召开了防汛视频会议商会，按照防汛四级应急预案要求，进一步分析研判风险形势，针对性部署防范措施。受近期降水影响，修河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28号，部分河段将发生超警戒洪水，降雨区内呢，中小河流将不同程度上涨，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强调各地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底线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充分认清当前汛期形势、严峻复杂形势，紧紧围绕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从严从细节落实各项防范的应对措施。要强化监测预报报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反馈机制，坚持做好危险区域和受灾群众提前转、梯次转、白天转的措施，必要时扩面转移。要持续关注连续降强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做好中小水库、水电站、重点山塘、煤矿窟在涉水工程安全汛的工作，深入推进防汛隐患动态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好汛期时间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救灾救助的工作。好，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资讯。6月25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关于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其中提到，当前我省仍然处于汛期，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况发展，继续做好强降水防范工作，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到位。6月23号到24号，全省森林防火灭火能力推进在赣州召开会，强调今年是15和森林防火条例实施的开局之年，各地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推进森林草原防火条例贯彻乡镇森林防火灭火工作规范化的建设，森林防火项目建设，全省森林防火演练

0: 应急处置、战术应对等方面的风险隐患，针对薄弱环节提出了优化的方案。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月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与实践双六进工作，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提升中小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连日来，南昌市东湖区、西湖区分别联合相关部门和专业救援力量走进辖区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知识宣讲活动，为在校师生送上了一堂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课。近期，吉安新干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在金川镇东湖村九九湾堤坝地区开展了抗洪排涝实战演练。本次演练全程模拟村内内涝实景，严格按照接警及时、机动驰援、现场侦查、研判部署、排涝作业、撤收奖评，全流程有序推进，采用大型排涝车为主、机动泵组为辅的战术模式，全方位锻炼队伍协同作战水平和专业实操水平。6月25号，南昌疾控发布了7月份的健康提示，高温高湿环境下，蚊虫繁殖速度加快，细菌滋生活跃，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同时，7月正值暑期，学生放假，外出旅游增多，人员流动和聚餐聚会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传染病传播和食源性疾病发生的风险。对此，提醒广大市民科学防护，平安度夏。6月24号下午5点多钟，在江西丰城赣江游泳基地，一声急促呼救打破了平江水面。一名少年呢在岸边急声呼救，他的同伴刚刚在水中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此时正在附近游泳的丰城冬泳队员赖继东、雷旭奎听到救护声，立刻朝少年所指的方向奔去，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展开搜索。
1: 在那里跳水，然后在跳水游的时候听到这个小孩在这边呼救，对着湖面讲动一下动一下，然后我们看到湖面没有，就非常平，但是我们意识到已经有人溺水了，就赶紧从那边游过来，然后就问他方位从哪个地方沉下去的。
0: 就在赖继东和雷旭奎焦急万分之际，另外一名冬泳队员呢，朱之凤、黄素云也赶到现场。朱之凤的水性比较好，擅长潜水，他迅速劝孩子落水大师位置，毫不犹豫地一头扎入水中。朱之凤想拉住孩子的手把他拽起来，但是实在太重拽不动。此时孩子已经完全沉入水底，朱之凤立刻上浮呼救，四人合力迅速将孩子从水中捞起。此时孩子已经无意识，情况万分危急。不久，120救援人员和辖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紧急救治，经过医生确认，孩子心跳已经恢复，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对此再提醒各位哈，夏季亲水安全第一，未成年人切勿私自下游游泳，非常危险。好，省政府指定江西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情况或身边发生了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都可以联系江西广播0791-8833-277 8833-277。更多省内外权威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号。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2: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3: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2: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3: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2: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3: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2: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3: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2: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1: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应急之声。6月26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开展蓄滞洪区运筹演练，本次推演呢是以主汛期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北方地区呢遭遇了强降水，特别是海河流域发生较为严

民众的心情为模拟背景，围绕国家防总决策，强调的蓄滞洪区运用全过程，聚焦前期汇报、会商研判、提升响应，并启用洪区、雨区应对处置和降级影响等主要环节，提出了精准指导、高效协同、关口迁移、全面斗时防汛、防台风、应急联动、科学处置的艰苦安全防线，进一步的提升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河流域的防汛减灾能力。水利部消息，受到降雨影响，6月26号到6月27号，广西西江、桂平江段以及支流白沙江、红河水支流、盘阳河、玉江支流卓儿河、画眉河、五思江以及贵阳沿海南流江、广东江、广东西江支流盘龙水、北江支流水边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凤庆河、福建闽江支流吉木西、文江西、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支流海拉尔河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达到了 0.86 米，目前大部分地区已推至警戒线以下。中央台气象台消息，6月28号以后，主雨带将再度北抬到南昌中下游等地，江南北部江淮地区部分大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公众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或强对流的时机，谨慎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近日，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施、夏装、雨衣、雨鞋等4万多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保障工作。7月1号，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电动聚力值安全效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将首次采用一键断电的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等待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池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烟不对对成员造成伤害。好的，关注一周事故案例。日前，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变电公司4名施工人员在山西秦州市塔子会镇附近路段对排水管道进行了维修。人力切坡作业时，浮边坡脱落，造成4人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120消防援救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紧急救援处置。目前，善后工作和事故调查正在加紧进行。安全提醒：汛期降雨频发，土壤含水饱和率和地质结构稳定性下降，土方开挖、边坡作业等户外施工安全风险继续攀升，一定要注意安全。6月21号的6点21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泸州县一居民楼发生火灾，火灾已经造成6人遇难、5人受伤，伤者正在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记者从一楼配电箱现场的画面看到，疑似存在非线充电，电箱表有电线接出，以为电瓶车充电使用。对此，消防提醒：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进楼入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燃烧极快，火势蔓延迅猛，后果不堪设想。6月24号，重庆市九龙坡地区轨道交通27号线一建筑工地起火，现场冒出浓烟，起火点位于地下约50米的通风管道、出风口装置，燃烧物系塑料板材以及杂物。此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消防提醒：施工现场防范措施不到位，易燃可燃物增多，施工人员消防意识淡薄，违章操作、乱丢烟头都容易造成火灾。
近日，浙江金华东阳的一居民家中卧室起火，救援赶到现场时发生室内火势较大，

0: 并且不断有浓烟冒出，经初步调查了解，起火原因为蚊香引燃周边可燃物。据了解，事发当日，户主赵先生因女儿前日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的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张纸。岂料纸张被蚊香引燃，并且火势迅速蔓延，引燃周边衣物、床铺。消防提醒，此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梅雨季节，多地蚊虫越发活跃，不少人会整夜点上蚊香驱蚊，但其中暗藏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视。日前，浙江舟山市一居民楼发生火灾，接警之后呢，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将明火扑灭，现场排查，这场火灾竟然是配电箱内电器线短路引起的，周边可燃物造成，除了烧毁了电表箱之外，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配电箱这个常见于楼道内的铁皮盒子，内部线路密集，电流复杂，起火后火势蔓延极快，可能伴随随时的爆炸风险。消防提醒，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类火灾事故高发期，大家在享受清凉同时，要牢记这些用电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6月25日下午，在广东清远英德市石姑塘镇，一名名为洛龙潭的意外溪谷，一名女子玩水时身体被急流冲下去，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事发后，多方力量赶到现场救援，最终未能挽回女子生命。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妥善处理后续工作。据当地部门了解到，洛龙潭是当地一处野外的溪谷，名为洛龙潭，因风景较好，常有驴友私自游玩。对此，安全提醒，未开发景区，缺少必要的安全措施，完善的配药服务，盲目进行野营、涉水、爬步都是极大危险的。近日，广东省深圳市一女子登山时昏迷，消防员携带救援装置火速赶赴现场，经现场救确认，该名女子为重症热射病，属于致病性病人，必须加快送往具备救治条件的医院进行抢救。考虑到山地路况复杂，转运时间长，救援立即联系了相关部门，协调直升机开展空中转运，及时将女子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对此，安全提醒，中暑是一种急性病症，热射病则是最重的一种，对人民的生命危险极大，死亡率超过50%。对此呢，无论是户外工作者、老年人、儿童都是易中暑人群，大家夏天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不要长时间身处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好的，北京时间的10:26，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会。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的，今天是周末呢，南昌市的各条道路通行比较顺畅，主干道车辆不大，没有出现明显拥堵。先说西湖区建设西路龙河路口到安市路口这一段，从昨天开始呢就进行了雨污水的改造工程，机动车东往西方向禁止通行，预计持续到7月7号。那么大家呢可以从红城路、观音路或者安市路上行。南昌绕城高速六温段塔城枢纽到纪念服务区姚北收费站到姚湖收费站多个区间目前正在进行中分带和装绿化带的流动性施工，施工期间呢双向会占用第一车道，但是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日夜夜间不施工。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
0: 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

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啊、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哇塞，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南昌绕城高速公路乐文段塔城枢纽进线服务区姚北社会站到姚湖社会站多个区间，目前正在进行中温带和装绿化带的分流活动哈。施工期间呢，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夜间不施工。沪昆高速黎温段东乡服务区双向中温带正在施工，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此外呢，桂峰服务区到桂溪收费站往南昌上海方向都在进行新建枢纽施工，占用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现场第二、第三车道正常通行。西湖区建设西路龙口龙河口口到安石路口这一段，从昨天开始呢进行了污淤水改造施工，机动车呢东往西方向禁止通行，预计持续到7月7号。需要走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红城路、观音路或者安石路绕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全程天气，早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向白天东南风，夜晚东北风，风力全省少于3级。南昌多云，24度到32度，九江多云，25度到32度，景德镇晴，23度到33度，宜春多云，22度到33度，平江多云，25度到33度，新余多云，25度到32度，吉安有雾，26度到33度，上饶多云，25度到33度，鹰潭多云，25度到32度，抚州多云，25度到32度，赣州多云，26度到32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月28号，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全国12个城市同步启幕，以“逆就绪，动就一起”为主题，组织全民健身。

0: 挑战赛事。全国夏粮征收工作全面开展，出产区严格执行最低收购政策，做到价质价稳，销购两旺，确实保证农民收益。中国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杂技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五年的工作成果，部署新时代文艺发展任务。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儿。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11:30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秩序啊。唯一车多的这个节点是在哪儿呢？还是这个九州高架，也就是南一环，在桃花南路立交，去往到这个古建筑方向的这个上桥匝道的位置啊，现在还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包括在这一段的桥面上，整个行车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啊。九州高架桥面上，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包括此刻的这个东一环的上空啊，在老火车站的这个上空上面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车流速度比较偏慢的状态在。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碰到市区当中任何的路面拥堵和车多的情况呢，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5: 购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3: No.
2: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我们来为大家再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从省会南昌的通行表现来看哈，将上一时段的拥堵情况其实反而还有所缓解了。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连接处的位置呢，引桥处的车流也已经基本上放行到一个正常的通行速度当中，现在南北双向的通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另外像东一环还有包括西一环呢，现在通行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在英雄大桥的上空啊，在进城的方向上面呢，大排长队了，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这个红谷中大道路口啊，不知道这边也是因为桥面上有什么事故的原因还是什么，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补充啊。在这个不是这个英雄大桥啊，是目前的这个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啊，去往到阳明路的方向上，现在呢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如果朋友知道原因，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补充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今天去往到商圈的这个车流在此时此刻也开始多了起来啊，导致这边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的压力在。那么，如果在市区当中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宜春、南昌、济南镇四市多云渐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偏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和赣南29到31度，局部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

0: 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人社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专项推出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整合海量优质就业岗位，搭建精准供需对接平台，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基本盘，全力保障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力资源支撑。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持续提速，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能效水平不断提升，各地加快推进低碳园区、绿色工厂建设，稳步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为扎实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国多地依托节假日火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各类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户外骑行、球类等运动等项目备受青睐，全民健身氛围浓厚，引领健康文明生活新风尚，为建设体育强国筑牢群众基础。全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提质工程深入推进，各地全面完成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与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升级全域水质监测网络，切实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牢牢守护群众饮水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生态保障。6月28号，第二届南昌园艺展在安逸园艺科技科创园正式启幕，为期5天的展会打造了多彩花卉景观和特色主题展区，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赏，有力激活江西假日文旅消费，推动全省生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嗨，周末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垃圾味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现在的这个环线高架，西一环、南一环、东一环、北一环问题都不大啊。我们上一时段说到的，在这个八一大桥进城方向的这个堵车的情况呢，来到这一时段也已经是缓解了，刚应该也是有轻微的事故，离开了之后呢，这边车流也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秩序。那如果说在市区当中大家还有碰到更多的路面拥堵情况，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当然大家呢，如果说有碰到任何其他的一些出行方面的问题哈，也可以来向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随时留言。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7: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澎湖高速在23公里处彭泽收费站到彭泽服务区区间往安徽方向，现场呢是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大家注意一下，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啦。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身为名，为车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能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能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展

0: 迅、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1:30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那目前呢，从整个市区的通行表现来看，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但还是重点留意一下在一些重点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啊。一个是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这个传山路，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在这个沿江快速路，靠近到叠山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呢，往北方向现在有一段距离，在滕王阁隧道后面这一段有一段距离呢，是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些的，这个需要大家特别注意。那么现在的过江桥面啊，包括沿江快速路大部分的这个其他路段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表现还算是比较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7: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6: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7: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6: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7: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8: 嗨周末嗨起来。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

0: 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0: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0: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1: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

0: 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钱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到了14:02，我们继续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扫描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出行路况。那么来到这一时段啊，在省会南昌市区里面的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秩序都是表现良好的，环线高架、过江桥梁还有包括沿江快速路现在的通行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主要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商圈周边的一些交通压力。像一到了周末啊，这个滕王阁万寿宫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就开始了，现在船山路周边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的，包括现在的这个中山路沿线啊，行车速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慢一些些，大家如果途经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过。而另外呢，在八一大道目前在南往北的方向去往到八一广场方向上长运前面这儿啊，还有一小段距离是车多拥堵的，大家如果说有条件也可以尽量避开这一车多路段来通行。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G70福音高速温莎段348公里处熊村收费站附近到赣闽界区间往福建的方向，之前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当时是超车道缓慢通行，但来到这一时段呢，因为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一段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如果说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你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各位注意安全驾驶，不要疲劳长时间的驾驶哦。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福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九江、宜春、南昌、济南镇四市多云见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和赣南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8号0时至7月8号24时，黄海南部的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了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嗨，周末，
5: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6: 1054嗨周末，
7: 吃喝玩乐购，
8: 快乐要加倍。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

0: 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跟大家再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来到2:30的这一时段啊，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在南一环。南一环呢，出城的方向啊，就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呢，现在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然后这个车多的路段呢，不是说在古建筑这块啊，是在这个河坊西路的上空，也就是刚过了这个三高连接处的这个位置，一路大排长龙啊，然后呢要过了这个象湖上空才会相对来说好一些。那大家如果说要选择南一环出城走的话呢，要途经这一路段，还是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啊，因为这一段的堵车距离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些。那么现在在进城的方向，南一环的表现都还不错，包括现在就是容易堵车的桃花南路高架连接处的位置呢，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车流压力。那目前在东一环、北一环还有包括西一环的通行表现呢，也都是压力不大的，主要还是在南一环这一块，然后其他的就是市区当中的一些商圈周边了，比如说万寿宫商圈，然后在新城区的红谷滩、万达、双子塔，然后包括这个印象城、万象城周边会有一定的行车速度缓慢情况出现啊。大家如果说要去往到商圈的话，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现在的过江桥面跟沿江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也都不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四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布尔斯基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再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首都南昌市区已经零星的出现了一些车流拥堵的路段了啊。首先呢是在这个朝阳江南公园旁边沿江中大道，现在在南往北的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车都排队的，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应该也是前往到这边露营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些哈。因为靠近暑假了，这两趟期班估计很多朋友也是期待赶紧再开放啊，大家想要去玩水了。当然除了这个朝阳江南公园旁边沿江快速路的这个堵车情况之外呢，我们上一时段说到的在南一环这边的这个堵车，现在呢在出城的方向上面呢堵车的状态是比上一时段有所缓解，现在也是在一个放行的状态当中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从这个过了三高连接处之后呢，你得过了真菌路的上空之后才相对来说会比较畅通一些啊。过江桥面，朝阳大桥、南昌大桥、八一大桥，以及包括在宛元西的这个英雄大桥以及包括生米大桥，现在的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然后现在东一环、北一环和西一环的交通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哈，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商圈周边有一些行车速度比较慢的状态，包括这个红舞台万达广场啊，包括双子塔以及印象城、万象城的这个周边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大家如果说去往到商圈周边也是提前要备好充分的时间。那市区如果说还有更多的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澎湖高速23公里处，在彭泽收费站到彭泽服务区区间往安徽方向，之前是说到因为有事故啊，还是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你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四市多云见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和赣南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人口增量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五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和济南，前三名均在珠三角。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大幅攀升，而传统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速难以匹配，将直接打破劳动力供给、养老照护需求、医疗支出和养老保障之间的平衡。中国未来的经济韧性越来越取决于人活得长的同时能不能活得好。1到5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是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机，有企业800只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近日，昆仑山冰川融冰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1054嗨周末。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9: 乐周末，享周末，
10: 够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只是一朵花儿，种子是我国王，花盆是我种香，可我只是万物生长种地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下周呢就正式到七月份了，也正式算进入了今年的这个暑假了啊。很多人呢一到暑假，家里有孩子的就在想说，我给孩子安排一个怎样的暑假呢？带他出去玩，还是说给他报一些那个培训班啊，提升一些其他方面的兴趣等等。有的时候啊，夏令营这个活动呢，其实真的对孩子们来说会让他们记忆犹新，能够边玩边学。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不用大人陪着，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出去玩，是吧？边玩边跟孩子去讲解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

然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趣味的城市探索，像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的体验，更有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这一些娱乐场所的畅玩。全程我们都会配到专业的研学导师，包括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的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啊，更有专属的一些营服啊，包括研学手册这一些贴心的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慧眼展风采。在游玩当中呢，孩子们又可以学习，在实践当中呢，孩子们也会收获成长啊。那我们现在暑期的这个北京研学的夏令营活动是一共有三期，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两人同行呢还会享受到超值的优惠哈。如果你选择环球影城的话，可以升级体验。大家可以先详询客服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研学，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名额有限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嘛。第一期咱们7月17号出发，所以呢想安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就可以添加客服来咨询相关的行程安排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在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15:20，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在这时段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性价比超高的 T 恤，我觉得这也是夏季搭配的超百搭单品啊，三件88块钱啊，相当于一件不到30块钱。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 T 恤的话呢，今天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T 恤，或者回复价格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两个八。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我觉得 T 恤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其实也看款式的了。那今天推荐的这一款这个 T 恤呢，高性价比啊，它是甄选的新疆长绒棉，也是来自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的这个长绒棉，纤维更加的柔长细密，也被称为是棉中贵族。然后把它做成衣服呢，就是那种柔爽亲肤的。其实纯棉这种材质，说实话到夏天真的是很实穿，它不像真丝一样，真丝很多人都穿的凉快舒服丝滑，但它不好洗啊。有的时候你放在外面暴晒，如果买那种深色的那个真丝往外面暴晒一天，那可能就脱色了，是吧？这个真的就是太娇贵啊。夏天的衣服本来洗的也多，咱就是说用这种白色的 T 恤啊，就不一定是白色吧，因为它好多颜色都有。你这种 T 恤的话呢，去买那种纯棉的啊，又耐造，脏了丢进洗衣机里面，弄一点那个有油渍的话，局部弄点油渍的那个喷雾，或者是油渍的那个专门清除的那个东西滴在上面，然后丢进洗衣机，是吧？超级省心。我们这款 T 恤呢，它现在是有9种的颜色啊，而且它是尺码很齐全的，从 S 码到 5XL 男女同款。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经典色的，黑白两色肯定是必搭，然后你第三件再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其他的颜色，或者是你本来也喜欢穿一些非黑白色的那种彩色的呀，是吧？想要那个多巴胺一些的感觉，你也可以去选择别的颜色啊。反正3件88到手，这个价格真的是入股不亏。哪怕今年入手了啊，咱们就是说洗的也很多，明年买新的是吧，也不心疼。执行的都是国标 GB 的这个标准，所以说品质有保障。想买 T 恤的朋友今天可以赶紧来安排，一共有9种颜色啊，你可以进链接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88或者回复 T 恤就可以来下单了。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潮派江西，搜索潮派江西啊，然后进入到商城也可以直接去搜索下单。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除了现在的这个南一环，开始是在这个出城方向东往西的方向有车多，现在呢是在西往东方向，车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些些，在相互上空。那现在在东往西的方向的通行压力呢，已经较上一时段缓解了不少啊，整体通行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当然现在这个市区当中要需要大家关注说的是一个新的堵点，红城路啊，在靠近这个王府井百货这边，现在在路段当中啊，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呢，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也是因为商圈周边的车流压。

0: 开始密集了起来嘛，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其他的就是在万寿宫商圈周边，以及包括新城区的印象城、万象城和万象天地、红谷滩、万达，以及包括铜锣湾广场周边呢，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市区当中的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在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66公里处，进贤西入丑广场往昌北机场的方向，现在是有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现场缓慢通行。另外 G60 沪昆高速的昌张段776公庄全港收费站到胡家坊收费站的区间往昆明方向发生一起小车故障的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正在缓慢通行。G45 大广高速的五级北段2638公里处，修水服务区到修水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正在缓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4: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来和大家再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的爱车呢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出现了什么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怠速的时候会抖这些问题呢，你先不要去担心说我要换什么东西啊，是发动机坏了、变速箱坏掉了，没有那么夸张啊。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像积碳多所导致的。咱们油路里面的这个积碳你一定要定期去清，不然它在油路里面会越积越多。很多人听到这说啊，还要洗油路的，我都不知道呢。那你如果说已经有出现一些像什么动力不足、油耗变高的问题，就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从来没有清洗过油路。那你积累到现在呢，想要把油路洗干净，最简单高效的这个方式，又要经济一些的方式，就是去加铁锤三项。这是一款油路添加剂啊，它是里面有核心的 PA 聚醚胺的成分，专门针对油路积碳，它的能够去包裹、软化、溶解掉油路积碳，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对油路积碳的这个清除效果是非常彻底的。从我们的喷油嘴到燃烧室再到三元催化啊，铁锤三项一瓶就能够清洁到。但如果说你隔的公里数比较长，我可能三四年、五六万公里从来没洗过油路的，那么你油路里面生成的那个积碳它可能就比较厚啊，比较顽固，你需要去连续多加几瓶，让它能够充分的缓解啊。一般呢，我们到了公里数大一点的，你连续去加个5到6瓶，基本上也能够把积碳的问题给它解决掉了。那现在呢，如果说大家拍铁锤三项啊，不管你是要买囤货的，还是要买来多加连续多加几次的，现在我们4套跟5套都在做一个最划算的一个套装的活动，4套8瓶是399的总价，5套10瓶是499。这个因为我们卖了这么多年全是好评，所以大家不用就是说担心它的这个品质问题或者效果的问题哈，你买回去自然就知道了，对吧？单瓶算下来的话，单价是不到50块钱一瓶，等于说你每次花40多就能洗一次油路了，你都不用去什么修理店、4S 店让他帮你去操作，你自己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倒一瓶铁锤三项倒进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下油正常开，它就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积碳给它洗干净了啊。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现在这个优惠的套装很有可能啊马上卖完就要截止了，所以说想要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喽。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辨京花》。
3: 朝辞白帝彩云。
2: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共鸣。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余获胜！新余移动即刻为全市新余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带大家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来到了4点钟了啊！现在还是主要关注一下南一环，东西双向现在车流都有一定的缓行的状态，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那另外呢，红城路我们前面说到的，在王府井前面这儿啊，西往东的方向上面呢，现在有一定的车多排队。过了十字街以后呢，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些啊，这一段的拥堵大家也需要特别注意。然后就是在商圈周边了，老城区的万寿宫旁边的传山路，交通压力依旧非常大。然后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象山路啊、中山路沿线啊，车流压力都不小。大家如果说前往的话，一定要备好充分的时间。过江桥面跟沿江快速路目前的通行表现都还是

0: 比较正常的，包括现在朝阳江南公园旁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车流压力了。主要来说到就是这个新城区的一些商圈，包括印象城山姆啊、万象城，还有这个万象天地，以及再过去一些的这个红谷滩万达广场和铜锣湾广场啊，这一些商圈周边的车流压力呢，也是需要大家提前留意和防范。那更多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状态，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G60 沪昆高速昌张段776公里处，全港收费站到胡家坊收费站区间往昆明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故障的这个事故啊，现在小车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一段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那 G60 沪昆高速的昌张段751公里处，在后田枢纽到丰城收费站区间往昆明方向也是有这个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三四车道，第一二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九江宜春南昌集的阵四是多云见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甘北甘中偏北甘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甘东北和甘南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人社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专项推出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整合海量优质就业岗位，搭建精准供需对接平台，多措并举稳定就业基本盘，全力保障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力资源支撑。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持续提速，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能效水平不断提升，各地加快推进低碳园区、绿色工厂建设，稳步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为扎实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助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国多地依托节假日火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各类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户外骑行、球类等运动备受青睐，全民健身氛围浓厚，为引领健康文明生活新风尚，为建设体育强国筑牢群众基础。全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提质工程深入推进，各地全面完成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升级全域水质监测网络，切实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牢牢守护群众饮水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生态保障。6月28号，第二届南昌园艺展在安邑园艺科创园正式启幕，为期5天的展会打造了多彩花卉景观和特色主题展区，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观赏，有力激活江西假日文旅消费，推动全省生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1054嗨周末。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要加。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社交媒体上滚动的热搜，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爆梗，口号式的生活小贴士，在注意力经济和情绪传播的夹击下，我们被海量的信息和观点吞没，很容易迷失在数字丛林里，无法辨明真相和终点。在这个不确定性愈发凸显的时代，我们急需重新确立哲学思维的价值。在这本书中，英国畅销哲普大王朱利安·巴金尼重新梳爬了20年间对58位全球当代顶尖哲学家的访问，勾连起100余位哲人的思想火花，淬炼出12条明晰思考的关键原则：集中注意力，质疑一切，包括你的质疑本身，推敲每一个步骤，遵循事实，使用准确的语言，兼容并蓄，全面思考，学些心理学，捕捉重点，培养自知之明，独立思考，但不要独自思考，把万物联系起来，永不放弃。从青霉素的发现到有机食品的争议，从性别议题到公共卫生问题，朱利安·巴金尼以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句为索引，通过大量真实案例的解析，阐明这些关键原则如何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引导我们得出更理性、更深刻的结论。12条清晰思考的黄金原则，12种解决生活问题的普世方法，12项抵御信息轰炸的思想武器。朱利安·巴金尼邀请我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养成哲学式的思考的习惯。这些原则不仅可以让我们辨明信息的真伪、观点的正谬，还能够指引我们解决职场焦虑、数字倦怠等实际生活问题，过好自己的生活。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的车多路段啊，我们还是主要来关注一下南一环。在出城的方向上面呢，现在依旧是有比较长距离的车多缓行，要过了水厂路的上空之后才会相对来说稍微好走一些。过江桥面的话，几座过江桥面都是在一个正常通行的秩序当中。除了在这个八一大桥，现在是铜锣广场前面庐山南大道这一块啊，去往到八一大桥的方向上有一小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慢啊，这也是一般到节假日这个时间节点容易出现堵车的一个地方，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另外呢，还有现在的这个北京路啊，在靠近到洪都中大道这一段，东往西的方向上面呢，有一小段距离的车多排队，也是因为晚高峰开始了，现在这个车子也开始多起来啊，导致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在东一环，洪都南大道在洪都的上空，现在去往到三高连接处的这个位置上呢，也有一段距离，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些，大家也要提前备好充分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商圈周边啊，车流的压力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个是老城区的。

0: 双十工商圈周边现在已经车多，影响到了孺子路向上南路口的这个位置了，现在也有一点车多排队的一个状态在。那新城区的话呢，像这个红谷滩、万达，还包括万象天地、万象城和印象城山姆会员店这一块堵车也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如果说要去往到商圈周边，也是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这四五大广高速太干段在2963公里处朱湖隧道的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在是在这一路段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目前这一路段是单道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更多路面情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哦。来到周天晚高峰五点钟了，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啊。那目前呢，来到今天的这个晚高峰情况来看呢，整体市区当中的通行压力倒不是特别大啊，还是老堵点，在南一环的出城方向，也就是在东往西的方向上面有一些车多缓行。然后红城路啊，前面提到在这个王府井前面，西往东的方向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的积压，也是因为去往到商圈周边的车流压力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些。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以及新城区的红谷滩万达呀，还有包括铜锣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和山姆印象城这一块有一些的车多的情况出现。现在的过江桥面包括沿江快速路的通行压力都不是特别大，西环的表现也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在市区通行的话也可以放心选择出行。那关注完了市区的通行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在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87公里处，正平枢纽到崇仙收费站的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在有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现场是第一车道和第三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前面所说到的 S20 澎湖高速23公里处，彭泽收费站到彭泽服务区区间往安徽方向，现场占用行

0: 车道的这个事故呢，这边的事故处理已经是结束了，道路也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啊，大家也可以放心来选择。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一起来和您关注下午5点钟的天气的最新动态。今天晚上，抚州、吉安、新余、宜春四市，还有赣州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萍乡、宜春、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九江堰的这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天气。南昌明天阴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堰的镇阴转大雨，24到27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无论一胎剖宫产多久，二胎孕期呢都要严格的去产检，不要因为天气热漏检了。腹部有隐痛、下坠感，马上就要去就医，警惕子宫疤痕破裂。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孕妈妈呢要控制体重增长，孕中晚期每周不超1斤，减少试产的风险，安全分娩比顺产更加重要。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是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生态环境部消息，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工信部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嗨，周末。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
8: 享周末，
7: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18: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带你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带你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另外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新疆味。团期呢，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每人是7999元；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每人是5699元，可以说是风俭游人。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报名。需要加入的听友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不知道到了这个夏天最受欢迎的衣服是什么？那绝对是 T 恤。那 T 恤就是不管你买多少，你都会觉得哎，好像不够穿呢、啊。三件到手88元，按需求选择三件 T 恤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九种颜色尺码，从 S 码到5XL 码，选择很多。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88阿拉伯数字88或者 T 恤，或者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下单。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 T 恤吧。我们知道这个每年春夏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一件纯棉纯色正肩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宅家休闲，甚至是搭配背带裤或者半裙都毫无违和感。这款 T 恤呢，甄选新疆长绒棉，被誉为是棉中贵族，做成衣服非常的柔软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而且不透。最让人心动的是超值福利，拍下三件可以自选颜色和尺码，满减之后呢88元到手三件，折合每件不到30元。我们小编已经亲测了，黑白两色是最百搭的，无论是大牛仔裤、运动裤都非常好，面料无异味，韧性十足，非常耐穿，执行的是国标 GB， 品质有保障，趁活动给自己给家人各囤几件，经典款永远不过时，这个夏天就靠它了。怎么购买呢？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购买了。

0: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徐福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徐福的《滕王阁》，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1: 一日逢王造，千年与客游。云边梅岭出，坐上赣江流。日落回飞鸟，烟深失吊舟。蝉声枯柳外，天地晚风秋。
0: 这首诗首联笼罩全篇，点出此阁因滕王而建造，得以成为千年盛迹，供人游览。后六句全是写景，而不露议论痕迹。云边一联写阔大之景，日落一联写大景与飞鸟吊舟对照。傍晚飞鸟都回归栖处，烟云深处连舟船也看不见了。练一诗字，末联言蝉鸣声嘶嘶飘出枯柳外，在广袤天地晚来凉风中鸟动，遇见秋之素色。五律字字锻炼，对仗工稳，用意贴切，诗风冷峭。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一零五四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6: 快乐要加倍。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

0: 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路双向车多，另外迎宾北大道北往南方向车多，孺子路到象山南路车多，丰河大道凤凰中大道车多。再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G6001南昌绕城高速西外环段131公里处望城互通主线位置附近往赣州方向占用第一车道，现场缓慢通行。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世纪人自有生活妙计。中世纪人洗澡吗？用肥皂吗？刷牙吗？中世纪人都是包办婚姻吗？你知道中世纪人生病时最先采取的行动是祷告吗？祷告奏效了，是上帝的仁慈；祷告不奏效，是上帝的惩罚。当然，药剂师和内科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和现在不同，中世纪只有少数贵族和富人才请得起医生。中世纪的人穿不穿内裤？穿啊，在奥地利。

0: 发现的一批15世纪的织物中，不但有一身原封未动的内衣内裤，其中还有四件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胸罩。而且不出所料的是，这些内衣内裤全都是由亚麻布制成。本书将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答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疑问，从衣食住行到社交消遣，满足你对中世纪人的所有好奇心。每一个问题答案的背后都有严谨的史料作为支撑，这些答案可能会颠覆你对中世纪人的认知，或者让人捧腹，或者令人骇然。但无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像如今的我们一样，中世纪人也自有他们的生活妙计。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齐布尔斯基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世纪，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写作。他曾是一名大学教授，也是中世纪文学和文艺复兴戏剧方面的专家。他的作品主题从百年战争到罗马长袍不一而足，他的目标就是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和引人入胜。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逐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每天都吃香喷喷的米饭，可你知道吗？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科学家发现了12000年前的人工水稻痕迹，这证明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不再只采摘野生稻谷，而是开始尝试种植水稻。万年完整保存了水稻从野生变成人工栽培的演变过程，是世界稻作起源最重要的地方之一。这里还出土了20000年前的古老陶器，全世界最早的陶罐，远古先民靠着这些陶罐煮出了人类最早的米饭，可以说万年见证了人类从捡粮食到种粮食的巨大进步。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

0: 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路从桃花南路到豫章台段车多，另外九龙大道、凤凰中大道车多。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晚上抚州、吉安、新余、宜春四市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萍乡、宜春、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4到27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吃鱼吃海鲜要新鲜，海鲜不新鲜即引发食物中毒，上吐下泻。选海鲜彻底煮熟，慎吃生腌半生海鲜。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海鲜和啤酒同吃易升高尿酸，诱发痛风发作。过敏体质吃海鲜更要小心，食用后身体出现不适，请及时就医。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一场。这个夏天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在这趟旅行里，我们为您搭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我们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全程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团期呢，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报名。想和我们一起纵贯天山，驰骋独库，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呢，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一到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天气热了，打开空调，发现有异味，这是怎么回事呢？汽车空调有异味，多半不是空调坏了，而是里面脏了，或者是潮了。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空调滤芯长时间没换，积满了灰尘、花粉，甚至是霉菌。蒸发箱空调内部的冷却部件在制冷的时候呢，会产生水汽。那如果说你经常一停车就直接熄火，里面一直都是很潮湿的状态，就很容易会滋生细菌发霉，吹出来就会感觉能闻到一股酸酸的霉味儿。另外，外循环吸进来的尾气、烟味儿、垃圾味儿也可能会残留在空调管道当中。简单说就是灰尘加湿气等于异味儿。解决办法一般就是换滤芯、清洗空调系统。平时停车的时候呢，提前几分钟先关掉 AC 只吹风，把里面稍微吹干一些，对预防空调管道因为潮湿产生的异味还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

0: 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诗坛，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今天请欣赏杨万里的《春情怀故园海棠》，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张鹏霄。
1: 竹边台榭，水边亭，不要人随，只独行。乍暖柳条无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一番过雨来幽静，无数心情有喜声。只欠翠纱红映肉，两年寒食赋先生。
0: 作者杨万里作此诗时正离家宦游，在广州任提举广东长平茶盐之职，首联拈出一个行字为全诗之眼，行字前加一独字，突出作者此时孤寂无聊之情。中间两联具写眼前之景致，会形会声会色动静结合。眼前景色固然很美丽，但诗人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因此尾联提出只欠二字。因为作者宦游他乡，已两年不见海棠，对景生情，顿生感慨，结句言自己辜负了两个春天。诗中所写春天景象非不美好，而作者却有枉抛光阴之叹，可见眼前景色徒增烦恼。诗人重笔叠写，也只是为了衬托此时愁对春情的孤寂心情，以及对故园海棠的无限怀念。诗作结构严谨，对仗工整，语言明白自然，若信口而出，其实用字精准，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无忌，体现出深厚的诗学功底。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红谷滩金融大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9: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好物分享。很多朋友想知道如何进入潮派江西，进入我们的这个潮派商城，然后选购好物。那进入这个商城的途径呢，有两种，一种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可以直接进入，然后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了。接下来给各位介绍潮派这个商城里的一件好物，那就是夏天的万金油 T 恤，无论你穿什么里边必须要配一件 T 恤，而且呢这套呢非常的便宜，三件到手只要88元，按需求可以选择三件 T 恤加入购物车，然后一块下单，有9种颜色，有不同尺码。那你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88，数字阿拉伯数字88，或者 T 恤，或者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自己直接下单。我们都说每年春夏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一件纯棉纯色正肩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界的万金油，运动通勤、宅家休闲，甚至是搭配背带裤和半裙都毫无违和感。而且呢，这款 T 恤甄选新疆长绒棉，来自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被誉为是棉中贵族。最让人心动的是超值福利，拍下三件，满减后呢88元到手三件，折合每件不到30元。小编亲测，如果你是这个选择障碍的话，黑白两色是最为百搭的，无论是搭牛仔裤搭运动裤都非常好看。这款面料呢是执行国标 GB， 品质有保障，趁活动给自己给家人各囤几件，经典款永远不过时。大家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88或者 T 恤，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自己下单了。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辩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 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

0: 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
4: 北有 China 瓷器，
5: 南有客家之乡，
4: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5: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4: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6: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7: 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天坛、清东陵，这些皇家建筑全是江西一家人设计的。他们是九江永修的样式雷家族，从清朝康熙到光绪，七代人掌管皇家设计，做了200多年皇家总建筑师。样式是当时的设计机构，雷是姓氏，所以叫样式雷。他们画的建筑图纸精细到像照片，现在很多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一句话，没有江西样式雷，就没有今天的故宫和颐和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1: No.
0: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叠山路从胜利路到象山北路段车多，青山南路蓝海购物广场车多，龙兴大街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抚州、吉安、新余、宜春四市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萍乡、宜春、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4到27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徐甫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徐甫的《春游湖》，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赖海燕。
1: 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
0: 这首诗以清新的笔意写出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破除千篇一律的手法，让千百年以来的读者仿佛也感受到撑出的小船带来的喜悦。这首诗后两句尤为著名：

由桥断而见水涨，由舟小而见湖宽，充分体现了中国诗歌艺术的两个重要审美特点。一是写景在秀丽之外须有幽淡之致，桃花开燕双飞固然明媚，但无断桥便少了意趣。二是以实写虚，虚实相生，小舟撑出柳荫，满湖春色已全然脱出。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先生话。乌纱织金白柱袍，暗金攘臂方出鳌。神游八极气自稳，冰壶玉斗双峰高。呜呼，先生太绝伦，仙风道骨玉甚真。肃然可望不可亲，玄之野鹤非鸡群。天宝之出天子意，先生醉去不肯屈。采石江头明月出，古意酣歌志愿毕。纸巾一向粉墨间，上有英风爽毛骨。宣州长史粉黛公，谁令写此人中龙。细看笔意有俯仰，妙处果在阿堵中。人云此话是墨笔，吴侯得之喜不寐。一侯所爱其徒耳，一夕真才死女子。先生朽骨如可起，谁为列之奉天子。作为文章文盛世，千秋万古宋盛美。再拜先生泪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1: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为唐代大诗人。此诗首言李白诗名之盛，其气盖天下，同时背流当退必百舍，三十里为一舍，左传有退三舍必之之语，此夸张写法。尤其在醉酒中咳唾有如珠玑之分落，去世后声名满国内外。夏为汉民族，夷为少数民族。青山暮拱三百年，今臣乃拜先生话。青山在安徽当涂县境，山北有李白墓。墓拱为墓木以高大，需两手对抱。今见其画像于此，点题中之画字。此画既为妙品，为吴侯所藏有，猜测吴侯之所爱不仅在画本身，同时也是怜惜真才死于社会基层。作者认为，先生如可再生，谁能得之，可奉为诗中之天子。李白写文章可以描述盛名之事，让后世颂其极致之美。最后言拜先生画像而悲泣，也欲高举远引而去。作者于此诗中寄予惜才之意，并引然为己之不得志抱不平。此诗选材有重点，使读者如亲见李白之风采，结尾处关合自己，含蓄不露，耐人寻意。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人的菜市场，当地人都在吃什么。没有哪里会比菜市场更能反映出一地的饮食风俗了。云贵的祁鲜，两广的滋补，中南的香醇，江南的甘美，西北的质朴，好吃又会吃的中国人总是能够在独有的产出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享用美食。小小一座菜市场记录的却是一地的风土变迁与味道传承。作者深入游览富有中国乡土特色的13个菜市场，介绍每一座特色市场中在售的时令新鲜独特食材，描写与食材美食相关的人文生活纪实，围绕吃得鲜、吃得美、吃得意义，带久居城市的都市人体验当地与众不同的风味人情，同时用富含日常气息的笔触讲述千奇百怪的原始食材如何演变成一道道地道美味，又如何在现代化厨房中获得滋味升华，传递食物当中所富含的生机流转与不息星火。又是一年春来到，最美不过菜市场。中国人的菜市场这本书是游记也是实记，既新鲜也既乡愁，每一张图片都在记录地道风味，每一段文字都在讲述市井生活，他们热烈又细腻，平凡又真诚，烟火人间中的有滋有味才是中国人的菜市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抚州、吉安、新余。

宜春四市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萍乡、宜春、新余、南昌、上饶、鹰潭六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福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降水概率60%，25到29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4到27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说那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
1: 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辆顺畅通行，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的，行，一球时尚新，江西首尔名媛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尔南昌阴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阴转大雨，24到27度；宜春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福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1: 气温高，食物呢容易滋生细菌，如果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导致腹泻，不仅身体虚弱，还会引起水电解质紊乱。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对于患有脑血管病的朋友，低钾低钠都会影响到神经和心脏功能，容易诱发心律失常或者是脑血管的意外。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福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你上班路上私家拍档
2: 非常可以，
1: 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全新一个礼拜的开始啊，大家又是感受到的这种潮湿闷热，
2: 而且这个礼拜真就是要正式的跨入到我们的暑期了。
1: 哦对，
2: 是吧，所以就是礼拜一的感觉就是那种暑期该有的感觉。
1: 我昨天去这个附近吃沙县小吃，然后就是一进去就，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去很多那种小店啊，老板一定会带孩子在店里面做作业。
2: 哦，有有，经常碰到。
1: 对对对对，旁边的这个小老板已经在做暑假作业了。
2: 又已经开始放假了是吧，
1: 估计是，然后在那写作文啊什么的，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哦，已经暑假开始了。就是孩子们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暑假状态。当然早高峰也会从这个时候进入一个暑假模式，
2: 是的。
1: 总体来说道路上通行情况也会变得更加的清爽啊，所以今天周一早高峰应该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吧。
2: 对对对，希望就是一个平稳的早高峰，
1: 平稳的通行的这个早高峰啊。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号农历的5月16星期一，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轻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2: 而我们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1: 是的，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早上的7:40和8:40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
2: 对，当然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还有身边的即时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和路况的互动哦。
1: 对，虽然说今年的夏天，对了，我在这里我就经常会看一些那种
2: 科普
1: 然后汇报
2: 给大家，看天气的科普。
1: 对，你知道我很爱看那个哈，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些，菲菲上次跟我说很喜欢看那个动物世界的科普。
2: 对对对，现在有那种动物世界搞笑版，然后每次看的我都笑得不行。
1: 是，偶尔我们也能就是刷短视频，就是让自己放松的时候稍微学点。然后我每次看那个天气的时候，就会对今年，因为之前说过今年有一个超大的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嘛，然后就是今年的雨，不管是雨带，还是说水汽，还是说这个湿度，还是说温度，其实都是为什么厄尔尼诺，其实它就是在海洋当中有一个非常暖的气团嘛，所以说对天气影响是真的挺大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呢，它可能会和16年、17年有一个超大的厄尔尼诺有一点点相似，但会不到97年那种程度，目前来看还不好说，应该是不会的。但它的好消息说，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年夏天总体来说是会是一个比常年同期偏凉的厄尔尼诺。
2: 哦，那就不会说像可能没有去年，应该没有去年那么长的超长带
1: 状。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气象学家呢是对比了16年、17年，也是有一个这种厄尔尼诺，就是和今年很相似的一个厄尔尼诺，就是长时间的雨带，长时间的降雨，然后到了六月份还是有这种初秋，因为他是说六月份的时候上海有一种初秋的感觉。
2: 南昌我跟你不觉得也有吗，就是在六月中旬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就突然一下降到20多度的那个温度，
1: 就是初秋的那个状态和感觉嘛。然后说在16、17年的时候也有同款，因为天气其实就像人类的本质在于重复一样，其实天气象也是一样。气象学家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数据，就是因为它过去的数据对于今年的数值是有一个预测的
2: 参考
1: 作用的。对，所以气象学家就预测说，根据如果是16年、17年同款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话，还是会延续这种总体来说温度偏清爽的状态。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先鼓个掌。
2: 对啊，其实六月份的时候就给我的感觉已经是觉得比平常比前两年的话要凉快一些。
1: 但大家很多人就担心说，完了7月份、8月份会不会
2: 全是雨？
1: 对，更热，
2: 哦，更热，
1: 更热，
2: 就是前面的那个热量没散出来，7、8月份全部散给你。
1: 对对，但是如果说根据这个10年前的经验来看的话，应该是
2: 还
1: 相对去年肯定是会凉快的，大家可以放心。
2: 去年40度的天气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我估计很难突破吧。
1: 对，去年真的很难出门。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现在这个样子，温度总体来说是比较舒服的。我昨天一整天都在户外，我去了一趟静安。首先我 觉得静安，因为我在静安住了一晚上，很明显的就能感觉出来，静安晚上是很凉快的。
2: 就是山上是不是？是住在山上还是？
1: 静安总体了，静安也不算山，
2: 不用上山，
1: 只是开进山里，没有上山。
2: 哦，
1: 就是
2: 也很凉快，
1: 就是非常
2: 舒服山沟沟的感觉。
1: 对对对，晚上你在那个户外坐着，微风拂面，然后家里
2: 就在溪水旁边，
1: 他们就直接在那个。就打包了宵夜，就坐在户外吃，也完全不热，非常舒服。然后早上也是空气很好，很舒服。果然是南昌人的后花园，就不知道为什么静安总体来说就是比南昌凉快，
2: 凉快一些。
1: 因为
2: 哎，都不用到静安，之前我们去，我觉得去梅岭，
1: 梅岭那梅岭
2: 就梅岭山脚
1: 山呀，
2: 没有，我觉得在山脚的温度也比在市区里面要凉快，
1: 因为它没有城市的热岛效应。总体来说，山里夏天还真的是凉快舒服很多。
2: 对对对，主要车少嘛，人少。
1: 对，反正我觉得要是在夏天的时候能住进山里，真的挺舒服。然后昨天一整天都在户外。我自己其实是穿了那个防晒什么的，也没包括我们在户外一直在进行烧烤嘛，也不热，
2: 就围着那个炉子都不觉得热，
1: 就是烤的人热，
2: 我还以为围着炉子
1: 都不
2: 觉得热
1: 呢，我一直在那说，哎呀，今天在这儿露营好舒服啊，然后
2: 因为你不是那个烤肉的人，
1: 对，烧烤的朋友就说，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这里汗流浃背，好吧，然后赶紧拿扇子给他们扇，
2: 是那个谁吗？
1: 朋友们，大家就是很多人，大家一起就是我们几个家庭一起去的嘛，就老公们负责烤。然后
2: 待会暴露矿那个说我热着呢，
1: 但是后来我们奖励他们了，他们就是飘了那个懒人飘啊，玩了桨板什么的、
2: 你们没考的难道没玩吗？
1: 我没玩、
2: 真的没玩。
1: 对对对，我们在路上观察
2: 瞭望
1: 负责拍照
2: 或者负责拍摄记录。
1: 对对，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静安，而且今年静安感觉很卷，我们随
2: 便去了一个，就是苏溪的地方其实很多那边，
1: 因为既然它整体来说水域是很大的嘛，然后就是发现静安它就是有一些那种水域，就是给你做那种瀑布啊，反正我感觉就对比一下的，甚至南昌的那种自助的很多的一些露营。

0: 营地对比静安今年夏天这种卷的程度，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1: 哦，
0: 就是我说价格，它只要100出头，你就可以
1: 项目超
0: 多，所有的项目都可以玩什么那个什么竹筏、桨板、懒人漂，
1: 哦、
0: 无限次数玩，
1: 那是真的，
0: 而且自助烤肉。免费畅吃3个小时，然后进去还有营地、
1: 啊、
0: 然后我在那边的
1: 西瓜，那个食材，
0: 对，而且食材很不错，
1: 人均100多是吧？
0: 120左右。
1: 哦，那真的很划算呢。
0: 真的，
1: 你在南昌哪怕就是商场里面吃一顿自助，这个价格都很难吃的。
0: 当时我们所有人吃完都觉得这个烤肉还挺好吃
1: 哦，
0: 就是
1: 肉质也还可以。
0: 对，味道腌的就
1: 是真
0: 卷，我们的小朋友也吃的很开心。
1: 我觉得静安为什么
0: 好卷？
1: 静安卷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那边实在是太多了，就是那种因为静安的水
0: 资源很好，
1: 对对对，就是很多民宿、嗯、他们比如说都会带自家门前的那个什么，
0: 因为很多人毕竟可以有一些免费的这种苏西地、
1: 嗯，
0: 但这种搭好的。话你就是你比较舒服嘛，
1: 你价格一高，人家就去选免费的了，所以就真的卷价格、
0: 哎对。对对对，反正我就觉得今年静安，而且它是因为可能适合宿溪的地方都在一片嘛，
1: 嗯、
0: 所以离得也很近，就是发现哎，我们就是我们玩完出来，哎，旁边好像还有一块，它有不同的，就是
1: 那是另外一个老板，
0: 又是划小船，哎，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也是他那家的
0: 啊，不是同
1: 另
0: 一
1: 家的，
0: 就是今年静安让
1: 我隔开了区域，这块是你的，这块是我的。
0: 后来我看我别的朋友他们也是发朋友圈嘛，嗯、也是去了静安，我就发现啊。还有
1: 有的有
0: 从9号码头、3号码头、1号码头，就是
1: 我感觉南昌人到了夏天，其实周末就是很喜欢去静安宿溪、啊
0: 嗯。昨天不算人多，
1: 啊、
0: 估计等到7、8月份
1: 人
0: 会非
1: 常的人更多一点，
0: 但总体来说舒服。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你躺平一天也不累，而且南昌开过去很近嘛，一个
1: 而且关键水质很好哈，玻璃水那边的，
0: 对、
1: 嗯、
0: 算是玻璃水，但好像九江五宁那边也很不错，
1: 我去周末去
0: 的
1: 修水那边的小溪流水质也还可以、
0: 嗯、因为我一直很向往就是九江，我记得我们听友有去过，就是很喜欢、
1: 嗯、
0: 很喜欢露营的听友，就是他们有去过说九江修水那边有一片那个玻璃水是那种蓝色，就像九寨沟的那种蓝色的那个玻璃水，然后很期待、
1: 嗯、
0: 就是看看下次有没有机会
1: 去看一
0: 下溪，对，就要不就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去躺平，要不就是你去找那种免费的地方、
1: 嗯、
0: 可能大家的选择是比较多的。那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夏天出门能够去宿溪啊或者去玩啊真的是挺重要的，所以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夏天出门车里必带的一个东西是啥？
1: 冰水
0: 水枪这样的话小朋友到了这个可以玩水的地方随地大小玩，
1: 那倒是车上一直放着，这辆车放一把，那辆车放一把，保证每一次出行
0: 一
1: 定有一把在车上，
0: 一个水枪然后一个救生圈，然后这我觉得是必备放在车里、
1: 嗯、确实是、
0: 嗯、
1: 特别是有小朋友的
0: 对
1: 吧，带他出去玩水必备的这些东西
0: 是，然后有一些比较夸张的可以再带点什么
1: 挖沙
0: 桶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夏天出门啊我根本离不开，这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为家庭准备、
1: 嗯、
0: 有些女生可能夏天不能离开墨镜，不能离开帽子，不能离开、
1: 嗯、地装散粉要开始带货了，大家以为我要开始带货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夏天出门我根本离不开什么、
1: 嗯、
0: 来出一个你夏天出行的好拍档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滚动头条，先了解国内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是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
0: 生态环境部消息，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

0: 两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的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0%。
0: 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5G 网络。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0: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经免费开放。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8号0时至7月8号24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称，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
1: 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厂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
0: 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人口增量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5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长沙和济南，前三名均在珠三角。
1: 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大幅的攀升，而传统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速难以匹配，将直接打破劳动力供给、养老照护需求、医疗支出和养老保障之间的平衡。中国未来的经济韧性越来越取决于人活得长的同时能不能够活得好。
0: 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马拉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了沙水共生的景观。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关注到的国内消息部分。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来看省内消息，2026年民航暑运大幕即将开启，江西机场集团统筹协调东方航空、江西分公司等多家航司，于7月起密集新增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往返国内多地暑运加班航线，覆盖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热门旅游城市。同时，南昌昌北国际机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餐饮专属优惠。
1: 近期雨水连番登场，北边下完南边下，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这场雨水接力赛还会持续，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相对平静，赣北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只有赣南南部还会有中雨出现。29号雨水向北发展，赣北赣中有中雨或雷雨，局部是大到暴雨，赣南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0: 江西省民政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包括当代诗兴社、上饶市徐氏文商联谊总会、中国基督教会、济南镇乐平商会、鄱阳湖团契、江西庄严宗亲企业家商会，请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1: 南昌交警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常态化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驶入机动车道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现场查处、电子抓拍、公开曝光、普法宣传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通行秩序，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南昌地铁日前发布严正声明，警惕虚假招聘，切勿上当，所有招聘相关工作均通过南昌地铁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审慎甄别信息来源，谨防上当受骗。
1: 近日，南昌市人社部门发布2026年南昌市管技工学校招生公告，明确今年全市共9所市管技工院校登记招生，所有专业均为
0: 中级工层次，同步公开招生院校名单、报名渠道、学制设置、资助政策以及毕业待遇等核心信息。
1: 近日，南昌市豫章师范学院扩建工程2期开工活动顺利举行，标志着项目工程2期建设正式拉开帷幕。据悉，豫章师范学院扩建工程2期位于红角洲片区小平大道以南、梅岭大道以北、昌西大道以东，规划建设10栋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
0: 南昌梅岭旅游公司面向全国考生推出暑期专属福利，2026年7月1号到8月31号，全体中考、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狮子峰、竹海明珠还有神龙潭、紫青山四大景区大门票，活动覆盖整个暑假。
1: 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座谈会。

0: 人查永红被推选为2025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
1: 2026年全国健美锦标赛暨世界健美锦标赛选拔赛 CBBA Pro 中国健身健美精英职业联赛九江站，2026年全国青年健身健美锦标赛暨世界青年健身健美锦标赛选拔赛日前在庐山国际会议中心火热开赛，全国各地健身健儿齐聚九江，以挺拔身姿来进展力量的风貌，以流畅的线条诠释体型之美。
0: 日前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走进九江彭泽县，于书院阁楼间触摸千年文脉，于抗战旧址中回望峥嵘岁月，用青春视角记录千年古意的厚重底蕴与发展活力。
1: 日前宜春市上高县绵阳小学二年级期末无纸化考试将学科和知识融入了闯关当中，采用面试形式进行，共设计八个关卡，将考试情景生活化、游戏化，让孩子们在快乐当中回忆、巩固和体验本学期的知识收获。
0: 赣州市着眼于解决健身远、健身难的民生痛点，助力城市功能品质跃升。目前，赣州在全省率先启动口袋体育公园建设工作，今年计划建设口袋体育公园49个，目前已经完成22个。
1: 近日，赣州市司法局与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在法律援助工作当中支持起诉的实施意见，是全省首个专门规范法律援助支持起诉工作的专项实施意见。
0: 为满足暑期出行需求，上饶更新城区高铁站往返景区及景区互通专线发车时刻，覆盖望仙谷、葛仙山、三清山、灵山、黄岭、雾女洲、景德镇等热门目的地，客运大巴直达景区，无需多次换乘，出行便捷又舒适。
1: 余干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于2026年的7月1号正式启用警用铁骑摩托车车载流动交通违法取证设备进行违法抓拍。
0: 景德镇市公积金中心从2019年起持续推行延时便民服务，工作日延时服务时间为12点到14点，法定节假日期间延时服务时间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到17点。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关注到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了，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表现，我们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大家详细打探。早上好，小雷。
5: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来到。新的一周啊，甚至马上要到新的一个月啊，那现在的道路路况的出行表现，那么现在呢来到了六月即将结束啊，这个新的一个礼拜啊，这基本上是这个暑假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哈，也是进入到很多濒临放假的这个学校的一个考试周了啊，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早高峰啊，出行的车流大家再坚持坚持啊，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暑假的早间高峰淡季。现在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往返出行车流，今天作为周一啊，早间出行车辆还是挺多。此刻出门的话，能看到这个非机动车大军啊，规模还是相当不小啊。这个尤其是赶路上学啊，这个中学的出行车流。现在来看的话，稍微得关注一下，就是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的前湖胡同和皇家湖立交这边路段已经提前出现了车多排队，这是小车需要面对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其他的像九州高架、像东岳洪都高架呢，其实行车秩序效率呢都还有相当不错的保障。目前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包括现在东西湖的老城区，通行状态保持良好，青山湖片区来往路段啊行驶正常，红谷滩片区凤凰洲到这个九龙湖一路看下来各个路口现在还是这个轻松通行的啊。当然路面上车流、小车、非机动车人流比较密集啊，这个是能感受到啊，但是呢小车的一个往返通行的秩序还是保持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牛湖路西向东拥堵302米，赣州市的新城大道东向西拥堵324米，文物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邵阳市的葛仙山路西北向东南拥堵416米，东南向西北拥堵514米，武三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69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 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本书是一部扎根现实的民族志力作，作者吴新月以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苏某县级市两家养老院，参与扫地、喂饭、发放餐点等日常工作，用细腻的观察与深描揭开机构养老的真实图景。全书聚焦人生临岸的预现状态，围绕三类核心群体展开：在身体衰朽与身份模糊中挣扎的老年住民，承担肮脏工作却面临不安晚年的护理员阿姨，以及在孝道与现实间权衡的家属。从孝道外包的养老模式变迁到养老院中的邻避效应，从护理员的劳动处境与划界策略到清洁照护。

0: 性别互动认知症照护中的伦理困境，作者层层递进，探讨深化老龄化背景下照料如何从私人领域走向社会化，以及脆弱性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价值冲突，既呈现了养老机构中日常的粗粝质地与情感纠葛，也直指照料公共化、关怀伦理构建等核心议题，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养老危机与应对之道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与深刻的思想启示。书中的讲述不回避衰老的残酷，不美化照护的温情，以最真实的田野叙事让读者读懂晚年的脆弱与尊严，照护的沉重与微光。这是一份来自一线的真实反馈，是养老院里的悲欢离合，更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未来。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2: 然后这个马路放大镜说，红城路西往东的方向刚过桃花路立交口第四道车道呢是有车抛锚啊，一辆新能源车、啊。
3: 哎，看来今天周一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
2: 还是有
3: 虽然说有
2: 的
3: 对有些学校已经开始放假了，
2: 嗯
3: 啊，孩子们可能就是路上的这个家长送孩子的车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这个状况还是不少啊，今天。
2: 对对对，还是要留意一下。而且今天的早间高峰，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早间高峰总体来说还是会在八点钟之前表现的比较不错，但是现在的话也就是在洪都高架呀、
3: 嗯、
2: 九十高架啊，还有西环，刚刚说西环有一个多车车位的事故啊，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此前在早上的7:01左右，丰盛快速路舍利甲路段看到有一个多车车尾的情况，目前丰盛快速路我们来看到在此刻的西往东的方向又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堵车距离比较长，因为有事故发生，
3: 对，
2: 牵一发动全身，就是堵的距离真的很长啊，
3: 是因为在早高峰刚刚开始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情况嘛、
2: 嗯、对，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道路通行。
3: 嗯，
2: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还有小伙伴也是跟我们说到很多这个夏天出门啊，就是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夏天出门的好拍档。我觉得这个拍档可以是人，可以是东西，也有可能是你想去的地方。
3: 嗯，
2: 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3: 是那个
2: 游子，
3: 游子说，他说说到这个啊，昨天有一朋友去那个水库，
2: 一伙朋友，
3: 嗯，他说一个个晒的哟，应该就是那种肤色
2: 晒秃噜皮了，估计，
3: 因为好像有水对吗，更容易晒黑。
2: 对，他是这样的，
3: 说海边的海风一吹，那一黑一个准。
2: 哎，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现在的有些就自媒体啊，很没有底线，就他们就是为了流量无孔不入，说什么夏天千万不要带夏天千万不要去海边，说那个海边那个海面会反射的那个光会让你的眼睛受不了，然后会让你晒得更黑。就是这个也不让干，那个也不让干，那你夏天还能去干嘛？但这个的话，稍微的做一点点防护，不要长时间的、嗯，肯定是有危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夏天紫外线很强嘛。
3: 对，
2: 你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包括啊，就是我想跟男士朋友们推荐一下，就是现在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会给小朋友买嘛，他已经是买那种长袖长裤的泳衣。菲菲也是知道，
3: 因为怕晒脱皮。
2: 对，
3: 有些防晒它再怎么防水，你太长时间待在水里，它怎么也会脱一些。
2: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听节目的男士啊，男士们可以看一看，让老婆能不能给你拨点款。如果喜欢游泳的小伙伴，就是尤其是户外游泳的小伙伴，让你给他们
3: 买
2: 那种
3: 长袖的
2: 长袖长裤的，有点类似于就专业运动员的那种，流线型的，
3: 就是有点像那种潜水服，说着，
2: 对，
3: 但是它应该比潜水服要薄一些。
2: 因为其实我觉得男生很多人，就中国男生不怎么注意防晒，但其实上更容易晒黑晒伤、
3: 嗯。
2: 然后刚才我们有位听友七彩相遇就挺好，他说防晒衣我在夏天根本离不开。
3: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
2: 男士其实穿防晒衣不丢人。
3: 哦，是男性是吧？
2: 我现在想应该是男性。
3: 我觉得现在出去玩，我自己出去旅游，我发现其实不管男女，他们一般都会去穿防晒衣。到了夏天的时候，
2: 因为主要是怕把皮肤给
3: 晒伤嘛，
2: 很痛。
3: 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你不做防晒，你防晒霜也不擦，你防晒衣也不穿，你晒一天太阳回去真的会皮肤泛红，甚至有可能回去会蜕皮、嗯、会脱皮。
2: 对，像这样的情况，你可能就只是适合躺在那个房间里喝茶。 啊，那这样的天气很热的话，我觉得有一种茶是挺解暑的，什么呢？茉莉花茶。今天呢，这个长派江西为大家的这个酒窖的茉莉花茶，那么这个是怎么讲呢？告诉大家，它是一个碧螺春茶底加福夏广西茉莉加玉兰提香，非常的清灵透骨。我觉得夏天喝茉莉茶、茉莉花茶就会有那种自带降暑的感觉。
3: 是的，而且它
2: 清新啊，
3: 七泡余香都不散，能泡冲泡很多次啊。
2: 对，那告诉大家价格，礼盒装。6克6罐78，然后瓷罐装60克是118，是非常的划算的。因为茉莉花茶，说实话，它在茶叶当中不算什么高端的货色，它就是一个很清明的、很清雅的这么一个。
3: 对，但是它的
2: 邻家小妹的感觉，
3: 味道说实话就是不像其他的那些绿茶或者是那些红茶那么苦。它我觉得茉莉花茶是带着一点那种清甜香的那种茶。
2: 对，那我们在这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像这个酒窖的茉莉花茶呢，它其实是有各种的茶调的，它是有这个茶胚是春芽，然后呢酒窖过后呢是花珀茶魂缠绵，我有白玉兰点睛之笔啊，总之就是茉莉花茶，然后回味有这种白玉兰的幽香，好茶，然后就是酒泡之后依然是非常的清新，有那种茶的花香和甘香的。
3: 对，
2: 现在价格的话也非常的划算，礼盒装6克乘以6罐78，瓷罐装60克118，想要下单购买的小伙伴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回复茶就可以扫码下单啦。
3: 对，或者回复茉莉花茶也可以啊，就是想要喝好茶的朋友可以来下个单啊。
2: 对，好，那现在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
3: 好，说真相之前，先来连线小雷，关注道路上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4: 啊，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黄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智行首选黄宏。黄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现在的市区当中啊，这个整体的出行车流总量呢还是在可控区间，但是毕竟今天是周一，早间的话大家的行驶出行需求呢还是比较突出的啊。现在的西环丰盛快速路的这边的一个交通出行指数呢增长较快啊，目前呢从长乐互通立交到皇家湖立交，车流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线的一个车流遍布的一个情况啊。目前的话，整个丰盛快速路去经开啊，这个方向要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行车考验啊，希望大家呢赶紧的注意好。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线路啊，比如说现在啊要去到这个咱们的这个九州高架，现在豫章台九州高架的衔接处啊，那么也有排队车情况啊，已经开始这个呈现。那么丰盛快速路领先一步的原因啊，主要还是在于皇家湖立交啊，这和十里甲互通啊这边呢有连续多起的一个交通事故，都是在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向啊。所以说今天皇家湖立交啊，这小雷一开始也奇怪啊，这个北上京开怎么这个出行排队的情况这么突出，这一下越走越远了。所以希望大家赶紧注意啊，要早周一早间调整状态，小心通行啊。不论在大家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跑哪儿玩去了啊，但是现在啊，这个一定要这个放松心情啊，调整心态。那么现在的话，包括前沪互通从万里方向新建方向前沪快速路过来的车流的，也观察到出现了排队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新城北大道南向北拥堵354米，九原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30米，罗岭路的东向西拥堵303米，天池路的西向东拥堵318米，甘蔗市的前东大道东向西拥堵401米，城北大道东向西拥堵305米，邵氏的南平路东向西拥堵571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65米。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孩子皮肤过敏了，千万不要去乱抹药，尤其是含激素的药膏，过度使用呢可能会出现副作用。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如果症状加重或者是不见好，一定要及时的到皮肤科就诊，遵医嘱，按疗程使用药物，或者是调整用药方案，别自己当医生。
6: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7: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好，现在我朋友在等候啊，这位是陈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3: 哎，请说。
8: 哦，当时发生在那个凌晨的4:50到5:00之间，然后由于那 那个我是往北走的。
3: 啊，陈先生，陈先生，您刚跟导播说的这个事情，您需要到直播间再跟我们重新说一遍，因为导播只负责把信息发送过来，具体发生的事情您需要从头跟我们描述一遍，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您是什么问题？哪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
8: 因为我对咱们那个高速交警他那个判职，我感觉到他们很随意的一种。
3: 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要把事情从头到尾跟我们描述一下。咱们先不做判断，我们先说情况。
8: 因为我是那个在高速上是
3: 哪条高速？几月几号？哪条高速？
8: 在那个6月26号凌晨的大广高速，然后天宝收费站的那个地儿那个发生的交通事故。
3: 这个高速几支队几大队给您处理的？
8: 这第四大队，第四大队第三小队，
3: 四支队。四支队应该不是，您看一下，给您处理的是高速交警几支队几大队，第四支队第三小队。好，您先继续说。
8: 当时的情况是那个对面的货车，他由于那个失控了还怎么着的话，我不清楚，他直接撞到了护栏。他的车的话卡到了那个护栏那个地儿了。然后把护栏撞到我所在的那个行车道的那个地儿。咱们那边的话都是双车道嘛，基本上我们开车的话就是习惯性的就是小车靠左，大车靠右。然后我就在那个左车道行驶。当时由于不明嘛，当时那个天气还没亮。咱们的障碍物的话，它也没有反光标志，它看着离远了看的话，就是和那个地面没有多少区别的一个，而且那个地方还转弯的地方，还有点转弯。当时咱们交警判责的依据是，对面那个我同向的过去两辆货车，一个是靠右行驶的，一个是两个是靠一个是靠右车道行驶的，另外一个靠左车道，然后逼上过去了，我没有逼上成功。就判了我，就是刚开始说是判我是主要责任，最后又判我次要责任。我拿出了咱们那个道路那个咱们的一些法律吧，42条和22条，我给他说了这些。我说那个咱们国家非常规定了，说是怎么着啊，驾驶员的话必须是怎么着啊，安全驾驶。但是我当时的话，一我没有疲劳驾驶，我没有超速。我没有分心，而且那边是个弯道，而且你那个
3: 发生事故以后没有警示是吧？发生事故之后看不到这个警示标志，所以路线路面。

0: 那条件不太好，看不清。
1: 对，那个路面条件看不清，而且它前面的话没有任何的是在战争的标识说啊，或者
0: 三条警告标志
1: 什么东西了，根本都没有。
0: 是对向车道发生了事故，然后这个事故车呢是冲到了您这边，就是影响到了您这边弯道的一个通行，然后您避让不及，您的车就撞到了对向车道的事故车，是这样吗？是这个情况？
1: 对。
0: 然后交警的判责是？
1: 不是撞上事故车，而是撞上了护栏。
0: 哦，撞上护栏，因为他那个护栏是被撞了以后歪了，是吗？
1: 对，直接、
0: 插出来了。
1: 对，直接在我那个车道，那个就是整个。
0: 明白当时的情况。
1: 站完了。
0: 现在交警对您的判责是？
1: 无误责。
0: 那您和谁无误责？就是和这个市政部门，路政部门。
1: 和那个大车是无误责。
0: 就是撞破护栏的那个。
1: 这应该是怎么说？他说的是。大车发生事故2分钟之后我过来的，但是他始终没有给我看咱们大车什么时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0: 这个交警没有，他这个没有义务说一定要给您看。
2: 您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有。
0: 他不知道他那个车是什么时候发生事故的。
2: 哦，我知道，就他能拍到是已经本身那个已经被撞倒了，然后你车才撞上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记录下来呢？
1: 有，他有我撞那个护栏的那个视频。我当时我说我能不能录一下，他们说不行。
0: 不可以，这个是对内部资料，他这个确实是。
1: 我说不行，我说关键问题，我说你看一下视频，我说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规定，我没有违法，然后你判我无误责的话，我说您说的，你我说您觉得是那个怎么着一个，他说你不行的话你可以申请复议吧，或者是去法院那个地儿，但是你主持人你也知道，你知道我们老百姓的话，
0: 明白，这个现在您就是对这个无误责的认定，现在您不是这么的认可，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样子啊，这个因为确实涉及到事故责任认定，而且当时因为有些事故它在认定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可以去进行，就是交警他在判断的时候，每个交警判断的标准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肯定要向这个涉事的交警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2: 对，
0: 还有他们这个处理这个事故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当然我觉得您也可以先坚持去复议，因为我们作为媒体来说，我们只能够说对，去监督这个事情处理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法，但是交警处理的这个标准和流程，包括说他也提醒您了说可以去进行复议，我也觉得您可以继续往这一步去走。复议的话其实也不麻烦，复议的话是给他们上级的部门去进行复议，复核这个交通事故的违法结果是不是这个合理的，而且大家不要把想说走法律程序这个事情想得这么的复杂。
1: 这真的很复杂，我给他们那个第四大队然后打过电话，打过电话问了，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个回复。到现在已经几天了。
0: 我们去帮您跟进一下这个事情，但是说我们只是说帮您去跟进和了解事实的真相。对，但是具体交警的这个判责还是要以法律依据为主。您跟我们您有这个对接的这个交警的电话吗？或者说是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您能不能待会儿我们把您电话切出去留给导播，可不可以？
1: 他们交警的电话我看一下。
0: 您如果有打电话沟通过的话，
2: 就是、处理这个事情，
0: 或者您跟我们说具体清楚，我们可以联系到大队，但是您跟我们具体说清楚是几支队几大队，这个您知道吗？几支队几大队，大广的话您看一下是几支队几大队，应该是8支队还是几大队，您可以跟我们说具体一点。
1: 它是那个第4大队第3分队
0: 啊，它是按支队，这样吧，我们再找一下是大广哪一段，留一个电话吧，您这个如果有联系的电话，就是对方交警的，对方交警
1: 一直没有给我电话。他
0: 那你打电话
1: 是他们那个
0: 办公电话，
1: 那个就是电话，
0: 办公电话吗？
1: 对，
0: 办公电话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办公电话
0: 没事，那您不着急吧，您留给我们的导播，然后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大广高速的哪一段，我这样我才确认是哪个管辖的大队。
1: 那个从上高去那个天宝的那一段，
0: 上高到天宝的
1: 大广高速上，
0: 大广高速上高到天宝段。好嘞，我来看一下是几支队，好吗？那您把那个交警的办公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吧，好吗？
1: 我打的是122，他
0: 您直接打，
1: 有一个是，
0: 您留给我们导啊，找到了是吧？
2: 那您待会报

0: 没事没事，办公电话没关系。您说，0795。
1: 7229。
0: 七二二九。
1: 110。
0: 110，哦，办公电话，行，收到了。那这个情况我们去跟进一下，了解一下事情，然后再给您回复，好不好？
1: 谢谢。
0: 嗯，没事没事，理解您的心情啊，陈先生。好，我们抓紧时间，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说。
2: 对，说完了这个，
0: 帮完了大家。大家如果说想要放松一下心情啊，出去走一走的，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各种行程哈。
2: 对，暑假我们行程还是非常多的。先说下内蒙吧，挺适合带低龄宝宝去的啊，因为内蒙的车程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些，然后有这个大草原。我们这一次呢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会去到这个响沙湾的沙漠景区，然后还有这个大草原，在草原骑马，以及还有蒙古牧场的一些专属体验。5天的行程，南昌双飞，而且是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纯玩零购物，
0: 对，零
2: 自费，还包含往返的机票。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7到8月份的我们每周都有发团。你如果说想要一趟行程又解锁草原又解锁沙漠的话呢，这个真的可以来报名啊。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或者单订机票都可以，大家可以来联系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来扫码进行咨询了。
0: 是，当然，如果你想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那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独行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了啊！这个夏天告别居家懒散，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始招募了。这次夏令营的面向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啊！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详细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京北京或者研学了解详情。
2: 对，当然如果想要感受度假氛围，云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而且呢我们还是吃饭的时候呢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也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啊。
0: 对，
2: 属于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然后全程住的也是4钻的酒店，在大理呢还给大家特别升级到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咱们也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位更加的宽敞。
0: 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不管是带娃带自己家里的老人出去都很放心，而且还是不跟别人共餐桌的。
2: 对的，
0: 全程4钻酒店，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大理是直接升级了这个海景房的，出行就是2+1陆地头等舱，而且呢还有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是林河蓝源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
2: 是，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的，大家如果说想去云南度假的话呢，这条路线真的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的，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或者是找到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3: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给大家观察，首先在西环啊，这个丰盛快速路此时受事故影响，由南向北的出行车多情况啊，现在呢还在持续啊。当然呢，有2起事故已经解决完毕啊。那这个咱们啊，这个路面上呢可能还耽误了一些车流啊，就是从皇家湖立交的十里角不通啊，这段路啊还是有缓行的过程，提醒大家继续注意备好小心啊。这今天丰盛快速路可能得这个慢着点啊，这个悠着点来走啊。那么另外呢，东岳红都高架啊，那今天的车多点位居然没出现在或者这个汉庭酒店、火山东广场这边，而是啊这个出现在竖溪路的上空，也是因为一起事故的影响啊，这个车堵车的这个队伍呢今天提前了啊，所以说大家啊可能很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驾驶状态啊。这一周刚开始啊，这咱们今天啊这个早间个周一早间高峰啊，这剐蹭 存碰撞稍微有一些多了一点。那么沿江快速路朝阳片区上班大军也开启进军模式啊，目前的流量呢是有大举的增加。那现在呢，包括在咱们的这个赣江大道沿线啊，需要注意的赣江南大道沿线，从这个国体出发啊，这个